0: 银行肖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浙江省已正式推行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码制度。信用码是税务机关依托电子税务局为涉税服务机构及人员赋予的专属标识，按信用积分和状态分为5种颜色等级，绿色对应最高信用等级 T。

0: 山的声音。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

0: 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10分。
4: 统统收有害。

0: 山，因你更美。
1: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薪福利日，留心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2: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阴到

0: 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55%，活险指数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气象播送完了。
1: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2: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2: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2: 你好，萧山。
1: 嗨，萧山。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0: 资质的机构和人员随意开展这项服务。其次呢，要做好供需对接，畅通咨询、预约渠道，让有需求的家庭能够便捷地获得这项服务。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优化服务。对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社区，可以适当地倾斜；对于偏远地区，也要尽力地覆盖，避免服务仅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城市的中心。
1: 上面医疗啊，是值得深耕的民生服务新赛道。那对于医疗机构而言呢，这既是机遇，更是责任。上面。

0: 那第一位置。但是呢，在平台核查团队介入之后呢，发布者承认内容为剧情演绎摆拍的，发布时没有标注任何虚构提示。目前呢，涉事的账号已被永久封禁了。
1: 这样的狗血剧本呢，其实是家暴视频，搭配了被打后住院的画面，编造了长期家暴虚假事实，博取网友同情与流量。公安机关后来查明又是摆拍，对他的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
0: 这些剧本高度雷同，妻子消费，丈夫暴怒，家庭争吵，网民站队，最后当事人就打算借流量直播带货，一二三上链接，企图打造引号引流以及变现的生态闭环。这些虚假视频精准地踩中了社会情绪的痛点，

0: 这矛盾包装谎言，刻意放大了性别对立、家庭矛盾与经济焦虑。他们把公众的同情心当成了流量的提款机，用拙劣的演技消费了社会的善意，制造网络的戾气。
1: 你看，像特别这种半真半假的摆拍，更像是投向舆论场的一种情绪的毒药啊！看了之后很容易有一种代入感和共情力。那男性用户呢，可能会从中感受到养家不易啊，不被另一半理解；女性用户呢，就觉着我是生娃也。管家里啊，然后劳动不被重视，买个水果买个家电还要看对方脸色。于是啊，双方在摆拍视频下就形成了劣质的共识，叫什么？叫生育结婚我们都吃亏了，没个占便宜的。相对于摆拍视频骗流量的铺垫带货，更恶劣的是影响到了消解家庭分情扭曲社会婚恋认知，打压社会婚育的一种意愿，让很多人心里面的情绪不好了。当卖惨成套路，当家至少赔1500元。举报人在茶楼有消费，因为茶楼无证泡茶，依法合理索赔，没什么不行的。但至少1500元的要求超出了合理范畴，而批量同质化的举报多家茶楼也是超出了消费的范畴，牟利的动机是相当的明显的。
0: 我国法律保护合法举报，而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反复索赔的恶意举报不予支持。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了，对非消费目的的恶意举报不予受理，从制度上遏制牟利性的打假。无证泡茶举报人是合法的举报还是恶意的举报，甚至或者说是敲诈勒索，有关部门呢会依据事实做出判断的。从无证拍黄瓜到无证泡茶，证照的缺失是举报的基础，对于经营者来说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但是证照缺失并不意味着

0: 高额索赔合理合法。让人欣慰的是，让证照缺失的商家承担合理的代价，公正评价高额索赔的行为，法律评判体系正在逐步的完善和成熟中。
1: 最近呢，东鹏饮料零糖商标又引发了争议啊！这是在4月23号的时候，东鹏饮料方面呢就向记者回应过关于东鹏特饮零糖是商标的讨论啊。他们在2021年的4月份上市东鹏零糖特饮产品，这个产品严格遵循国家的法规啊，针对零糖无糖标准的要求，商标注册时出于产品品牌保护需求，同时表示呢，这家公司在2025年6月上市瓶装版无糖型东鹏特饮。

买了个手擀面呢，以为是妈妈的味道，结果下面写着手擀两个字是商标，实际上机器压制的面条。宋柚汁呢爆出了柚子含量只有 2.7%， 厂家说宋柚是注册商标，果汁总含量它是达标的。这不是简单的商业巧合，而是利用规则漏洞对消费者常识发起的降维打击。企业玩的不是产品，而是合规误导。这出

商标是性价比最高的营销手段，现行的商标审查主要看标识本身的显著性，很难预判企业未来会如何巧妙的去使用它。企业深谙此道，单独注册星级商标可能没问题，但是在包装上有选择性的放大缩小，就构成了系统性的误导。他们利用的正是消费者认知与法律条文之间的信息差。当消费者想维权的时候，会发现举证难、流程长、成本高，为了几十块钱的商品去对抗企业的法务团队，大多数消费者只能够选择吃哑巴亏。商标合规不等于整体宣传合规，要打破这种合规的欺骗，仅靠呼吁是不够的，必须让规则长出牙齿，让误导付出代价。监管不能够只看商标注册证，更要看商业的外观整体。如果星级商标在包装上的视觉冲击力远

0: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

0: 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55%，活险指数为5级，森林活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好，气象播送完了。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104国道萧山东互通处，东往西方向短距离排队，联动路东安一路路口南向北，需要等候2个灯次通过，车辆走走停停。
2: 我是九妹，下个点为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4: 和107.9主。

这时候咱们换一种思维，这天地呢可能会更开阔。这世界是每分每秒都在变化，如果你的思维停滞不前，那么就是在退步了。一个人只有像电脑更新系统一样，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够与时俱进。再有就是更新圈子。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发现你的圈子全是消极颓废混日子的人的时候，就要考虑及早的止损退群了。而当你发现你的圈子全是阳光向上，遇到困难依然是无畏

要和那些事业心强、积极向上的人为伍。你想有阳光的心态，就要经常和那些困境中依然能够微笑面对生活、走路带风的人来交往。不断地更新你的社交圈子，才能够给你的人生带来更多的正向的引导。择善而交，这是一种智慧。

再有就是更新技能。有一位工人，他是装配零件呢，已经十年了，他操作非常的娴熟，也很努力。可是最近呢，企业新上了一套完全由电脑操作的自动化生产线，

0: 我并不是没有给你机会，而是你自己在放弃。这最大的敌人呢，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昨天的自己。只有勇于打破自己，重塑自己，才能够拥抱未来的变化。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2: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0: 真正聪明的人都愿意下笨功夫。这笨功夫呢，绝不是无用功。最近啊，我表妹说自己的英语

这笨功夫呢，要做足才能够厚积薄发。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喜欢走捷径，比如说十天成为什么编程高手，比如说三天瘦十斤，比如说一个月当上什么作家，但是他们忽略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越是想要获得成功，越要用笨功夫来打好基础。有一个女孩叫月月，她是一名实习护士，在学习静脉采血的时候，只有她学得最慢，总是砸偏了。

且乏味的。同一件事情可能需要做无数遍才能够游刃有余，看起来毫不费力。所以呢，那些越是优秀的人，越是知道这世间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不断的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走好，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的甩在身后。不要怕下笨功夫，你的坚持一定能够验证从量变到质变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回应，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我区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中心正式揭牌启用，制作专注于青年技能培养、就业赋能的青春加油站，将为全区青年职业成长注入新动能。

0: 实干姿态交出首季开门红亮眼答卷，为全年水利工作奠定盛世。日前，博航医疗孵化器揭牌入驻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凤凰生命科学园。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主持人，听众朋友上午好。那么我们看到经历了一个五一的小长假以后，在外围股指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带动下，我们看到沪深指数今天都是一个跳空高开的一个走势，那么继续以科创五零指数大涨8.88%领涨。那么我们也看到盘面当中的话，包括创业板指也表现出了再度的创出新高的这样一种走势。所以说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当中来看的话，一方面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是科技股以科技硬件端的为代表的，你说包括 IT 设备的、元器件的、半导体的、航空的、通

方面就很明显了。高低之间的一个两者之间的一种切换的话，是在就是说传统周期内的银行、酿酒、煤炭、石油、船舶、旅游酒店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回落，这使得也就是说是目前状态当中，我们一直都在说，就是说你只要指数能翻红，那么也就是说两市板块当中的话，翻红的个股的一个加速就呈现了明显性的一种增多。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上证单边的释放了5500亿不到的成交量，深圳的话是6500亿稍微多一点，两市合计也就是说不到点1200亿的一个水平。按照目前的也就是说上证指数走出来的一个光头光脚的这样一种走势的话，使得就是说短期股指去冲击4000前高的话，也就是说4197点的一个概率呢，依旧存在的。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注意的就是说是我们后续接下来过程当中，依旧还是要在这一周的3个交易日当中，一方面要。

0: 以上的个股呢是达到了300家之上。那么但是呢这里这个位置当中，特别是一些业绩差的大批量的20厘米的 ST 的，而且呢也就是说整个跌停板的
1: 顺畅。这个假期呢，杭州空港用贴心的服务跟智能装备守护每一次出发和抵达，让中外旅客

这个五一假期呢，咱们浙江有个服务区哈，凭着厕所火上了热搜。哪个服务区呢？就是 G9 G25 长深高速上的桐庐服务区。改造之后的男女厕位比例呢，达到了1:2.77，那么女性的厕位数量直接翻倍了。不少网友都拍手叫好，说这才是真正的尊重性别的需求，解决实际的问题的。有网友分享啊，桐庐服务区呢，现在简直不像是传统的服务区，更像是一个大型的综合体。里面呢，不仅有干净宽敞的厕所，还有滚筒洗衣机、烘干机、吹风机，甚至啊，都能看到。

0: 侯航迁高速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这是桐庐服务区的第二次改建，这次呢重点解决了随着文旅热带动家庭出游，每逢节假日呢，服务区的女厕所门口啊总是排起长队。这一次改扩建的啊，别太期待就行。第四名呢是《时间敢死队》，由陈思诚执导，主演呢多觉得难以共情。今年的这个五一档口碑两极分化的电影好像还挺多。
1: 然后最让人惊喜的是排名第五的《给阿嬷的情书》啊，当然这个阿嬷呢，他在那个潮汕方言里面发的，他叫阿嬷啊，没有大牌明星，却成为五一档最。

0: 后啊，是一个跨越半生的善意谎言，没有刻意煽情，却用淳朴的文字打动了无数人。总的来说呢，今年的五一档影片类型丰富啊，既有悬疑反转的爽片，也有情怀满满的续作，还有治愈
1: 一时咱们腿酸脚麻啦 找不到任何处可以歇歇脚的地方，你就只能是傻站在那儿，然后歇一歇，缓一缓。
0: 包括拎着大包小包赶路的，是吧？想找个地方放松，就最起码。
1: 从杭州地铁了解到啊，这样的小烦恼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法，就是杭州地铁在站点内新设置了名为啊。Metro U 方寸乌托邦的这样一个温柔的小角落，就是不用走远，市民朋友就能够轻松找到随时可以休息的地方。这个方寸乌托邦呢，便民服务空间，它是由杭州地铁商管公司和杭州地铁运营公司共同打造的一个公益的空间。计划开设在37座地铁站里面，分为4座特色。

是的，其中啊，33处通用便民空间呢是按统一标准来配置的，空间内配备了舒适的桌椅，可以供乘客歇脚、整理或者是短暂的小憩。背景设计呢，结合了各线路的专属色调，融入了西湖、断桥等杭州标志性人文景观，将城市元素与休憩功能相结合。而四处特设主题的便民空间就各有所长了。以已经开放的2处为例啊，元宝堂站的便民空间是以齐聚。

以领养代替购买啊。如果说喜欢宠物的，想要养的，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目前首批的便民空间现在已经正式启用了，包含了两处特色主题便民空间和九处的通用主题便民空间，设置在3号线、6号线的部分地铁站内。那其余的空间呢，也正在按计划推进当中啊。不久之后都能跟大家见面。转眼呢，五一假期都过完了啊，今天已经是5月6号了，马上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那么为了帮助毕业生从校园

0: 星期也将会到场揽彩。那么在岗位方向的设置上呢，招聘会紧密地贴合了杭州产业发展的方向，重点覆盖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还有云计算、大数据
1: 对接、成效和综合体验。本次招聘会啊，同步推出了多项配套就业服务，构建从信息获取到岗位匹配、从简历优化到政策答疑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在线上渠道呢，招聘会现场啊将开设直播带岗专场，通过线上平台实时推介重点企业以及优质岗位，求职者不仅可以在线观看企业宣讲，了解岗位详情，还可以通过直播通道直接投递简历，实现线下参会加云端求职的双轨并行。在线下服务方面呢，会场特设了专属服务区，整合就业政策咨询、简历优化指导、职业规划答疑的三大功能。专业人员将现场解读杭州市

0: 京、武汉到上海、西安到成都、太原到北京、广州到南宁、呼和浩特到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当集中的。
1: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大家坐的是哪一路啊？
0: 嗯，
1: 各地铁各路的各地的铁路部门呢，也是积极应对返程客流的高峰，统筹利用运力的资源，全力保障旅客的平安有序返程。
0: 嗯，
1: 像国铁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呢，在南昌到杭州、九江至广州等热门方向加开了旅客列车381列，其中夜间高铁12列。国铁的广州局集团公司啊，在广深地区往返潮州、汕头、湛江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707列。国铁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在成都、兰州、和田等方向呢，加开了旅客列车66列，安排了36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

0: 辐射点需要等到后半夜才会升起，所以要观测的话呢要后半夜。那么这个流星雨的极大期当晚入夜之后就可以观测了，但是呢当晚入夜的流星数量偏少的，如果说看到每小时有很多的流星，那可能最佳的观测窗口期是天亮前2到3个小时，也就是如果6点、5点、5点半啊，这个日出6点日出的话，那往前推2到3个小时是最好的。
1: 根据天文预报显示啊，今年宝瓶座艾特流星雨的极大时间在6号，
0: 今天
1: 啊，不过呢一轮亏凸月将在后半月照亮整个天空，所以受到这个的影响。

0: 10.5 小时，入口指挥总时长2650分钟。在西湖景区累计为行人过街提醒2214分钟，成为执勤警力的得力搭档。上万次劝导，千余次服务，一生生实实的
1: 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事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2: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3: 咱们随时待命。

0: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行福利日，留心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1: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萧山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0: 你很聪明，一句话就让他杀了苍天。
1: 臣妾被逼无奈，

0: 华妃，孩子正确第一个孩子时，皇上就杀过此娃。
1: 下面话事，你可安心了。
0: 他为兵权，皇上无忧啦。
1: 你知道他是死情之人。

0: 视频号，抖音号推出的溯源明前龙井系列短视频全网走红，累计浏览量突破20,000次，让本土初创茶企杭州灵隐茶文化有限公司快速打响了品牌知名度，打开了市场局面。日前，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核心区两大文化新地标图书馆和国际青年交流中心项目顺利完成摘地，计划于年内正式开工建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普及应急知识，加强应急管理。普及应急知识，加强应急管理，共建平安萧山。这里是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全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议暨一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召开，五一假期前后安全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日，全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议暨一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召开。江永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市和区委关于安全生产的部署要求，以守土有责的政治自觉、守土负责的行动自觉、守土尽责的担当自觉，全面压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

全区消防安全工作情况，部署工业企业违规助人专项整治行动。区安委办通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部署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江永柱指出，近期省内外安全生产事故频发，教训深刻，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依旧严峻复杂，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全区上下

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清零行动，严控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风险，加强高层建筑物业主体责任，全面排查商住混合楼、业态复杂综合楼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持续深化建筑保温材料、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等专项整治行动，坚决防范小火亡人等事故发生，严管建筑施工及公共建筑安全，全面加强建筑施工全流程安全监管，压实既有建筑产权人、使用人及施工企业等主体责任，重点整治违规拆改承重结构、擅自搭建改建等突出问题和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紧盯其他重点领域全域防控，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

都有人管，全覆盖，无死角。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企业树牢安全是最大效益、安全是最优营商环境理念，强化员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压实个人安全责任，加强安全宣传，真正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江永柱要求，要严肃规矩，健全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督导检查，确保整改闭环，常态化开展综合督导、专项督查，发现问题当场交办、限期整改，跟踪督办、消耗管理，

注气象预警，遇台风、强对流天气，减少户外作业与出行，远离河道、低洼区，警惕内涝、山洪，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四、严控野外火源，进山入林不吸烟、不用火，看好孩子不玩火，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五、强化景区安全管控，全面排查缆车等设备安全设施，做好客流疏导与应急处置，加大户外危险区域巡查，严防意外发生。

0: 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85%，火险指数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在今天
3: 正当整个家庭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典礼的时候，一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了大家面前。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和这个家族有着10年之约的姚老先生。他可真是仙风道骨，在这10年之中，他似乎参悟透了自然的根本，给人以惊喜、惊奇、羡慕，还有崇拜。老人家的慈眉善目，以及说话的口语，都那么

0: 全家宴饭欢乐，为前所未有。姚老先生仍然身着道袍，坐在席上吃鱼吃鸡，仿佛并没有出家。宝芬的父亲看着他：“您到底是不是已经得道了？”姚老先生回答：“不是，我一路之上只是一个乞丐，有时连青菜也没得吃。那时候有人给我鸡吃。”
1: 想做摄影基地的？
2: 对。
1: 那怎么会想到来到我们萧山做这样一个艺术空间呢？
2: 因为滨江和富阳的时候，那富阳一个是成本优势，但是也有缺点，它带过于远。那滨江的话，是因为我原先的公司就在滨江，所以说想第一个场地的话想离自己近一点啊，小试牛刀一下啊。没想到现在的主流的风格偏向于极简老钱，每个人的心态都已经变得松弛极简，什么东西都会追求原生态。那发现我在滨江一个小别墅里面做了一个偏向于上海老洋房，偏向于一个差几分或极简一点的，谁知道这个一炮而响，所以说就很有信心。第二个场所的时候，在富阳的时候是因为一个成本优势，富阳那边的一个租金各方面都比较便宜，包括也是接近大自然。至于到萧

0: 在阜阳的时候是因为一个成本优势，阜阳那边的一个租金各方面都比较便宜，包括也是接近大自然。至于到萧山其实是这样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机缘巧合啊，我的小伙伴就是我认识的朋友，他在西乡里他开了一个化妆工作室，那个话也蛮有格调的，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这边还有一个世外桃源。
1: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摄影来说，我们更需要的是那种原生态的、有历史的、有墙面的一个故事的一些激励感的东西，这样会出来的片子啊，因为我们从摄影和制片的角度，有干了很多年嘛，有这种一个职业的精神会去看的话，那种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1: 嗯，
0: 更能去表达时尚和艺术的东西。那第二点，为什么选择萧山？因为萧山有大面积这样的好的场地，还有个地理优势。
1: 嗯，

0: 即离主城区，比特别是滨江直播的一些重要的电商园区，一定是在40分钟之内。
1: 嗯，
0: 第二个话是它的一个需要有个大面积的，能有很多原生态东西，特别有一些故事的，一些，比如说像这次我们拿的场地，它就是有30年的纺织厂的一个历史的

0: 对，
1: 这个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我原先是在上海的，其实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服装品牌叫梅森马吉拉，拍摄风格也是偏马吉拉的风格。它是一个
1: 什么样的风格？
0: 国外欧洲的一个极简老钱的一个服装品牌
1: 啊，
0: 它的追求的理念就是一些松弛，偏向于极简，但同时呢，它有一些个人的个性，但它的主色就是白色，对，所以说就完全符合的是理念，然后
1: 跟你的这个空间很契合，
0: 很契合，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或更多有焦虑的。30岁到40岁的人，他们需要有一个干净的一个场所，让他们更能舒展舒适的去解压。所以说我觉得综合了这几方面，当时还有一个机缘巧合是，我去申请商标，这个标还确实能注册的下来，5个字母的商标其实很难注册的，对，所以说当机立断，我就说，哎，这个太
1: 用了这个名字。
0: 用了这个名字，所以说我觉得是蛮有缘分的。
1: 那因为这个马吉拉它是一个集咖啡及餐饮还有像疗愈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啊，
0: 对，
1: 从专业的摄影

0: 可以咖啡打卡的一个业务。
1: 嗯，
0: 啊，当时来了两个探店博主，然后就一下子就火了。
2: 他亲手把老厂房改成温暖治愈的艺术空间，从专注拍摄的摄影基地变成能吃饭、能放松、能被疗愈的温暖港湾。他是萧山文创路上一位温柔又坚定的探索者。本期对话1079嘉宾马吉拉艺术空间创始人王斌。
1: 刚刚介绍了就是我们马吉拉艺术馆的一个成型的一个过程，发现了您的一个特点，做这个艺术空间的时候可能应该是没有想到

0: 把这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些场景加入到我们这个艺术空间的？
1: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有积累的，因为第一个在滨江做的一个摄影基地是受到了鼓舞，所以说当时是一直不断的积累一些设计创意的素材。第二点的话是本身我们是玩摄影的，所以说在极简老钱一些摄影的拍摄

0: 因为咖啡打卡的受众人群这么多，有一定定的基础，那我看能不能咱们去赋能啊。所以说我们之后手碟些类似的其他的项目也就开始推进了。
1: 我在跟王斌见面之前，我其实也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手碟啊。
0: 啊，对。
1: 后来他给我听了这个手碟的音乐，包括那个手碟的照片啊。
0: 对。
1: 确实就很像是一个飞碟。
0: 对。对对，
1: 就像一个飞碟，然后手在那个飞碟上拍打。
0: 对对对。
1: 就能够发出非常美妙的声音。
0: 主要它的音色很疗愈。
1: 很疗愈。
0: 对。
1: 啊，听了以后就是让人很放松的感觉。
0: 是的。
1: 嗯。那跟王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之前也谈到过一个叫做超级个体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对，
1: 超级个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0: 超级个体是由那个机器人替代人工的一个思维考虑逻辑考虑下来的。

0: 必须可挪，
1: 它
0: 必须就是要符合各种产业它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发布会，它我们这里所有可搬运移动东西必须全部挪干净，他们会重新包括墙面，他们重新做墙。对，所以说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东西能不能可挪，还有减轻重量，

0: 那您作为这个老前辈啊，
1: 不敢
0: 已经是两个摄影基地，加上现在目前的这个艺术空间，
1: 对
0: 啊，那您作为前辈吧，啊，想给创业喜欢文创的年轻人，能不能送一句您最真心的建议？
1: 第一个建议是多多理解我的超级个体，因为我见过太多人都去想去做创业，做文艺青年的咖啡店。据我去年的一整个一年统计，几乎没有创业成功的，
0: 这个失败率很高。
1: 失败很高，因为很矛盾的一点，大部分人点了咖啡，其实有可能大部分都连喝一口都不喝，纯粹就是来拍照。咖啡打卡容易火，但它忽略了，如果这个场所3个月以后你再去看它场所，这咖啡店还在吗？不一定。但是现在年轻人只看。

0: 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行福利日。

0: 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优秀的人都善于

这位企业家就下定决心改掉原来不修边幅的习惯，他后来果然也取得了更好的业绩。一个人长得是否好看，那是天生的，但是整体形象却是可以后天改变的。好好的收拾自己，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取悦。更新自己的形象，以最佳的状态面对生活，才能获得生活的垂青。更新思维，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陷入一种思维的惯性，总是用已有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同一个问题，有的人可以很快找到答案，有的人呢是花了几天也没有头绪，这就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有时候成功迟迟不来，不是你不

再有就是更新圈子。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发现你的圈子全是消极颓废混日子的人的时候，就要考虑及早的止损退群了。而当你发现你的圈子全是阳光向上，遇到困难依然是无畏前行的人的时候，就要坚定的长期驻扎。你想在工作上有所收获，就要和那些事业心强积极向上的人为伍。你想有阳光的心态，

真正聪明的人都愿意下笨功夫。这笨功夫呢，绝不是无用功。最近啊，抄单词太浪费时间，我要一个几天就能学好英语的方法。结果呢，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找到那种方法，成绩依然是毫无起色。有些人啊，做什么事情都希望能够快速地看到成果，最终往往是一事无成。

0: 后天早晨到上午雨止转阴，下午起多云。今天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85%，活险指数5级，森林活险迹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薪福利日，留薪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1: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起转阴有阵雨和雷雨，后天早晨到上午雨止转阴，下午起多云。今天偏南风2至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早晨的最高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85%，火险指数5级，森林火险迹象等级极高，严禁一。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格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0: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1: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2: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3: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2: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

0: 360度文达说财经，
1: 微信 XS FM 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2: 北京时间的15:04，进入我们今天的文达说财经。一个五一过下来，很多人应该说在五一当中都非常满足的在这个假期当中享受到自己的快乐。五一当中不管是短游还是长游，总之在五一期间各式的玩法确实是让人是大开眼界。咱们关注的虽然是热闹，不过热闹的背后仍然关注的是经济方面的数据，也就是说五一的数据能不能又创的这个新高的记录，那么也意味着在今年的 GDP 当中，尤其是节假日的消费的刺激究竟作用大不大。我们今天梳理一下目前能够看到的数据。五一当中我们先来看全区域的人员的流动量的这个数据啊。交通运输部的消息说，预计5月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的流动量是达到了日均3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是日均增长了4%，那么总的量呢是大概是超过了15亿人次。五号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环比是下降3.1%，同比是增长了8%。其中铁路客运量是2300万人次，环比增长12.8%，同比增长9%。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的小客车的人员出行量，公路的营业性的客运量是26300

这是假期的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的量的一个预计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那么五一假期出入境的客流量啊，是同比是增长还是持平还是下降？来关注一下。截止到五月五号的16时，2026年五一假期，海口出入境的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的客流是达到了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8%。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10000人次，同比增长14.5%。入境的客源国主要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白俄罗斯等国家。那么，这个数据呢，只是海口一个方面的总体的数据呢，今天在小编搜寻的热点当中还没有查到相关的数据。不过呢，从这个方向来看，那么已经是一个报喜的数据，也就是说五一假期海南出入境的这个客流量是同比了增长了8%。当然我们从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像上海等一些城市的老外入境游的人数是暴增。那么未来这个统计的具体的数据可能还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数据，就是五一假期再叠加这个春假长线游，夜经济成为一个突出的亮点。也就是说呢，人员流动的比例，我们要根据消费的这个比例啊，应该是成一个同向正比、同步上升的态势。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 GDP 的刺激啊，应该说是作用非常明显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

城市虽然说是高楼大厦，但是我看不到老百姓的烟火气的时候，显然这个消费的动力呢会大大的降低。五一假期文化方面呢，票房是破了6亿，截止到5月4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35亿，五一票房的含预售突破了6亿，这是消费的另一个题啊题。

0: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了解究竟有什么样的大文章，也通过广交会的这个窗口来观察中国外贸以及商品的走势的动向情况。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5月1日至5日在广州举行，第三期展会聚焦美好生活主题，展出的产品也更加接地气，与第一二期的高大上黑科技不同，这一期老板们都是关心你穿得美不美，玩得好不好，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百花齐放，全球消费者的个性需求与情感陪伴都能

0: 翅膀。
1: White color. I want to.
2: 第一步做什么？上传图案，然后选择不同风格的一个模型，比如说这个我们是生成系列款的模型，然后再点击写我大概我要一样什么样的一个款式，我要什么样的风格，它就会基于我们的这个灵感去帮我们去生成一组系列的款式。比如
0: 传统行业也能与最新科技接轨，创造出新业态。外国客商在现场拍一张照片，世界杯马上要开始了，想设计出多少件球衣？

0: 立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中国面料产业在功能升级、绿色转型方面的新成果。在展区展位上，一位来自江苏的参展商展示一款自研感温变色面料。他介绍，产品采用正面涂层工艺替代传统工艺，成本从每米约80元降至40元，耐刮、耐水洗，性能显著提升。
1: 它这是个感温变色的面料，它28度以上就会变成这种本来的颜色，28度以下，慢慢的它就会变成原来的黑色，新潮一点嘛，年轻人都比较新潮一点。
2: 然后，
1: 对呀，年轻市场比较多，俄罗斯是比较多一点的，澳大利亚其中有一个品牌就是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0: 来自浙江的一家纺织品公司，本届广交会重点展出的登山、运动、瑜伽类功能面料，凭借吸湿排汗油。

财经动态，那么目前的中东局势跟全球的经济应该说是密度非常紧密度是非常强的。那么美国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我们今天搜寻了一下啊，5月6号啊，在这个早晨的这个消息，那么新华网的消息呢说，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其实关于美国啊，卢比奥也好，还是特朗普也好，他们所放出的风，全世界很多人肯定是啊，心里面会有想法。为什么？对于美国啊，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相关的人员所说的话，切不可100%或者完全相信，应该都打个问号。所以呢，卢比

动态。那么美伊双方也是各执一词，互相指责。特朗普呢为拉北约三十一个国家呢来站台，不惜呢威逼利诱啊，想把这个欧洲呢拖入这个当中。那不管怎么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炮火里，损失的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后面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现在能够搜到的最新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油价以及国际的金银价、股指方面的动态，因为在这些大宗商品交易以及资本市场当中，它是非常灵敏的。

长宝宝的入睡时间，容易造成入睡困难。而且当宝宝夜间醒来，父母如果不能给予及时的相应的安慰，他很难再自己入睡，这对培养宝宝独立入睡的习惯和形成夜间深睡眠浅睡眠的自己。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一零七点九
2: ，FM 一零七点九。

今天泛科技啊，几乎都是轮动了一遍。那么这个全市场超3800多家个股上涨，与白股涨停啊，这个120家，那么除掉一些啊 ST， 那么从下跌的，我们看涨跌比例啊，这个是3800多家上涨，1000多家下跌，但是它里面的情绪指标啊，我们这里还是要关注一下情绪指标。这个涨停的有125家，跌停有也有63家。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不要被这个数字所迷惑，63家跌停，真正的啊、跌停只有1到2家，其他全是 ST 啊，全是 ST， 所以说不作为代表。

还是远离五日线啊，乖离率偏大，那么回调最好的就是回踩啊，或者说五日线跟上来，横盘整理，五日线跟上来，这是一个上车的或者说是你做节奏的一个不错的机会啊。但是呢，不要去追涨，因为连续的几天的大涨，特别像韩王和这个海光信息这样的权重啊，一天20厘米，一天10几厘米，两天30-40厘米，这里有需要一些调整啊，但是不能去追涨。所以说呢，从这个几个里面啊，那么存储芯片啊，我们这里就要去不得不说韩国股市。韩国股市里面的最主要的支撑就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所以说从去年的同为4000点左右的股市，韩国和我们 A 股啊，都是冲到4000点，冲上4000。啊，我们这里还在4000啊，所以说我说上证指数呢是调节的工具，

0: FM107.9
1: FM107.9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外围的一个打仗的影响当中，我们回头来看能够发现，一方面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个指数跌得比人家你说外围的市场少得多了，第二方面呢，也就是说是在韧性加强的一个过程当中，指数又回来了，但是很多个股其实都是再度的创出新高了。而且呢，在宏观层面当中，在政策工具的一个支持下，全年的经济增速的话将维持在4.5%到5%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区间之内，这也就是说为中长期的一个股市支撑提供了一个比较好

一些农业消费类的这些行业，也可以作为也就是说是科技板块估值波动的一个组合的一个稳定器的一个配合。因为毕竟也就是说我们回头来看，从股价的一个角度当中来看，通信行业光通信啊，或者说 CPU 啊等等 PCB 板啊，毕竟股价都在高位了，那么高低之间的话，也就是说触发一定的，也就是说模式的资产估值的，或者说安全垫的一种配置角度当中的话，逢低部分类的 Q 费企业的话，还是会去配置一些，就是说长期下跌的，但是呢，基本面业绩的、现金流的都没。

水平都是合理的。同时呢，随着市场的基本面的一个预期进一步的一个改善，也就是说进入到一个基本面相对偏增工的一个时间段过程当中呢，处于历史相对估值区间的板块有望平衡，也就是说市场估值较快扩张的这些板块的一个短期切换的调整，从而会降低，也就是说市场波动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在目前就从配置的一个角度当中来看，像中信证券的一个 A 股的首席

0: 东兴证券的净股指数以及中国银河的紧随其后，月涨幅分别超过20%，显示了也就是说是券商自身的研发能力和借股能力的一个选股能力的一个一面。但是呢，我回头来看，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是一方面个股的一个走势，或者说整个市场的一个板块的一个逻辑性，跟整个大盘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其实是呈现了一个正关联的一个态势。很多随着也就是说目前部分类的个股连续加速上升上行以后，短周期高位，特别是再度创出历史新高以后，高位还是要注意一定的，也就是说风险的一个控制和理性的去对待股价高位的一个风险溢价所带来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风险。主持人，
1: 好的，刚才呢是我们的嘉宾李金芳老师呢对于我外资以及券商的一个动态做了一个解读，仅供大家参考。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结束了，谢谢。

0: 饱，以免影响睡眠。同时利用假期时间适当增加运动量，如家人结伴散步、爬山、打球等，既有助于消耗多余热量，又能增进心情。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行福利日，流星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0: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

0: 在用餐的时候，如果突然想打喷嚏或者咳嗽，在没有遮挡物的情况下，可以用自己的手肘部位遮挡，或者将头转向一侧哦。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饭菜
1: 讲的故事呢？
2: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3: 我喜欢孙悟空。
4: 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小朋友们，今天不知什么时候，沙漠边缘的泥土里钻出一棵很小很小的苗，它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也许是风赶路的时候不小心抖落的，也许是鸟飞越的时候羽翼间夹带的种子不小心滑落的。反正他醒来的时候，只看到头顶的天，脚下的土，周围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他。第一个发现他的是雨。雨是个爱操心的女孩，走路总爱东张西望，生怕漏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

注意养生，对防病健身大有裨益。饮食调理上，中医有辛处下、辛苦缓、及时酸以收之的说法。因此，立夏养生的饮食原则是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养胃气。立夏后，可以多吃点酸味食物，比如山楂、乌梅、柠檬等。苦味食物适当少吃，但并非完全忌口，像莲子有清心火的作用，就适合食用。与此同时，气温升高后，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加快，容易产生内热，日常饮食还应侧重清淡，易消化。绿叶蔬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是个不错的选择。西瓜、橙子、柚子这些水果，既能清热解暑，又能补充水分和营养，也可适量食用。在起居养生方面，立夏后自然借阳气。

运动方面，大家可以选择轻松愉快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太极拳等，避免剧烈运动消耗过多的体力和水分。时间要选在清晨或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进行，避开一天中最炎热的时段，尤其是正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以减少阳光的暴晒和热量的堆积。值得注意的是，立夏也是春捂结束的信号，人们可以渐次减衣，但捂与不捂还是要看天形势，避免着凉。尤其是对于体质虚弱者，减衣时要先减上衣后减下衣，最好留件事。

形式，避免着凉。尤其是对于体质虚弱者，减衣时要先减上衣后减下衣，最好留件适宜的背心，以防风邪侵入。清晨与夜晚时分温度较低，外出应当穿上外套。白天气温升高，也不可贪图过分凉快而猛吹空调或风扇，否则容易引起热感冒。我是九。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薪福利日，留心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2: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您好，欢迎致电中国电信。为了感谢您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京东和电信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S 个高转电机，最高实测车速达496.22公里每小时。据了解，这台千万级售价的国产超跑在全球共限量发售30台，很快就被全部预定。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据新华社消息，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3名患病人员，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被医疗转运至荷兰。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以下是本地消息。5一假期，萧山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全区共接待游客353.9万人次，同比增长8.68%，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达52.3%，展现出强劲的吸引力。近日，我区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中心正式揭牌启用，这座专注于青年技能培养、就业赋能的青春加油站，将为全区青年职业成长注入新。

0: 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1: 嗨，下班了。
0: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1: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0: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

0: 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

0: 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

0: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一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
1: 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0: 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

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

0: 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钱烟、孔鹏飞、李小玉报道。六号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浙江顺。

增长2.91%。交通出行方面，今年杭州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双假期叠加下，家庭游、长线游及出境游需求大幅攀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假期五天累计起降航班4625架次，运送旅客73.5万人次。为做好客流高峰保障，机场联合各大航司提前优化航线布局，加密热门航班。五一假期，机场出入境旅客总量超7

0: 朴实的语言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坚持做永不褪色的共产党人，常学常新的文化传人，豁达从容的健康老人。与会人员表示，宣讲内容鲜活，
1: 萧山他最终呢能够落户到我们萧山。
2: 本次展览汇聚全国300,000人次观众，其中90%以上都来自外地。4天展期预计为杭州带来超10亿元文商旅综合消费，场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持续火爆。借此契机，萧山通过文化服务将流量变为流量，而青年也将持续激活文创与文旅产业，提升城市活力与创新力，推动萧山蓬勃发展。
0: 在田野间庭院里喝上一杯咖啡，村咖不仅带火了乡村游，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时尚新活力。这个五一假期，在三泉王村的真野咖啡店，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点上一杯咖啡，带着孩子拍照打卡，热闹非常。主理人王雅丽告诉记者，平均下来一天能卖到100杯以上的咖啡，达成了她最初的想法。真野咖啡店主理人王雅丽：
3: 我们村里早几年我看到人流量那么大，他们玩完之后由我走

0: 地方可以坐下休息一下。
1: 无舍暖阳咖啡小院这几天也十分忙碌，四周是清新的乡野风光，白墙灰瓦搭配庭院绿植，环境惬意又出片。假期以来，这里每天都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一杯咖啡，一段闲暇时光，成为大家放松身心的新选择。游客戚伟芳：
2: 这里环境很优美啊，然后呢很适合亲子一起过来玩啊，孩子呢也有很多玩的地方啊，那大人呢也可以在这里休闲，所以总体还是很满意的。
1: 暖阳咖啡小院主理人洪金阳：
3: 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感觉比较舒适，然后乡村能够接近大自然，然后呢刚好也是这个三全网在开发嘛，我觉得

0: 它有不同的口味，然后风味也很独特，因为老百姓都接受稍微时尚一点的东西了。
1: 一杯咖啡激活一方人气，村咖的走红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业态，也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成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鲜活缩影。
2: 记者张泽斌报道。

0: 后的文化氛围。雏凤新鸣，浙江省师生书画邀请展组委会主任韩露佳。
1: 这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展现出我们整一个萧山的整体风貌，也能够让孩子们更多的从展品当中，从这个展厅当中啊，去感受我们来自萧山的那种艺术氛围啊。这个对小孩子去更多的去理解整一个我们萧山的这种文化的文脉的传承啊，是很有好处的。
0: 本届展览在规模、品类、形式上实现新突破，全面涵盖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国画、篆刻、油画、装饰画、儿童画等艺术

0: 普及应急知识，加强应急管理，共建平安萧山。这里是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全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议暨一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召开，五一假期前后安全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日，全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议暨一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召开。江永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市和区委关于安全生产的部署要求，以守土有责的政治自觉

无论做什么事情，在成功前都是艰难而且乏味的。同一件事情可能需要做无数遍才能够游刃有余，看起来毫不费力。所以呢，那些越是优秀的人，越是知道这世间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不断的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走好，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的甩在身后。不要怕下笨功夫，你的坚持一定能够验证从量变到质变的力量。

0: 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京华烟云》。
3: 正当整个家庭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典礼的时候，一个陌生的身影出

0: 有着10年之约的姚老先生。他可真是仙风道骨，在这10年之中，他似乎参悟透了自然的根本，给人以惊喜、惊奇、羡慕，还有崇拜。老人家的慈眉善目，以及说话的口语，都那么让人觉得亲切慈祥，而又不失严肃认真。他问到了利夫和莫愁，木兰回话：“他们在南方呢。”“
1: 哦，他们好吧？”“
2: 他们很好，爸爸，您身体还是这么硬朗。”

0: 我在妙峰山住了一年，我怕你们找到我，我到山西五台山又住了一年，后来又去游到陕西华山，在山上住了三年，然后到四川峨眉山。还没等父亲说完，木兰情不自禁地插嘴：
1: 爸爸，为什么不带我去呀？
0: 姚老先生安安静静地继续着他的话：我甚至还到了立夫的老家那个村子，傅先生傅太太在那儿，我险些被他们认出来。我往南到天台，到普陀。

0: 怎么可以去呀？你们年轻人要坐船坐轿，我上华山要爬10000尺高，我到四川峨眉山是来回步行的。宝芬的二女儿问：
1: 爷爷，您到普陀岛是不是在水上走过去的？
0: 姚老先生笑呵呵的：也许是在水上走过去的，也许不是。他话说得那么严肃，脸上那么脱俗，小女孩真觉得祖父是个神仙圣徒。姚老先生从容微笑：

0: 旧木板就是他的书桌。桌子前头有一把棕色光亮的藤椅子。木兰扭过头，
1: 你就坐在这儿做事儿？
0: 利夫点头，
2: 是。
0: 他认出来一个粗

0: 旧东西，因为这个烟缸子可以由外面清清楚楚看到里头烟灰堆积的情形，令人心里很畅快。也因为在这样烟缸子里，烟灰不会乱飞。莫愁很喜爱。利夫有一次说这个想法很别致，而且不费一文钱。
1: 听众朋友，长篇联播《京华烟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出手似乎就是值得屏息以待的。从走路有风让人见识了张宇的创作能力，用心良苦后让全亚洲的华人为《与世情歌》的独特唱腔与深刻的歌词疯狂，还有《没关系》让人惊艳于他另一面的欢乐狂放舞曲，以及《今夜寒风冷酸酸》则替方言歌曲开启了一个如《望你早归》般的精致复古路线，以及《替身》当中又展现了他掌握抒情摇滚乐风的功力。张宇就这样用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民歌餐厅演唱的民歌手，到出版个人专辑的创作歌手，再到完全掌握自己专辑音乐风

在这张专辑当中，一首《四百龙吟》讲述的是张宇祖母的故事。他是这样对张宇提过自己身世的：在我六岁那年，因为哥哥要娶媳妇儿，家里穷到没钱办喜事，刚好你的曾祖母想替你阿公娶门媳妇儿，又希望不要断了家乡老祖先的血统，所以你曾祖母就坐着船从台湾到厦门，花了400个龙银把我买回去，我就这样成了张家的媳妇儿了。这是阿嬷六岁就

身世感到难过，因为他无法想象骨肉分离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的家庭，他将如何面对。就这样，阿嬷的故事多年来一直深深埋在张宇的心坎里，十一郎就用文字把它整理好写出来。歌词当中写着，这里的人家远渡重洋找到他们家，妈妈为他做了一个像他的娃娃，有他和你作伴，什么都别怕。短短几行字道尽了一个女孩一生的命运，看似简单的歌词却充满

生离之苦。或许是和阿嬷深厚的情感作祟，也或许是十一郎的歌词写得太深刻动人，张宇拿到歌词的时候竟然没法开口，在录音室里他独自放声大哭。他说那个眼泪不是用流的，像是用倒的。所以也是为了这首自己十年歌手生涯破功大哭的歌曲，张宇对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静的语气娓娓唱出这个女人的命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讲述张宇祖母故事的《四百龙吟》，以及另外一首由十一郎填词的《离开》。

他姚谦就问张宇究竟想要怎样的感觉，张宇形容他要的是那种像吴宇森的暴力美学电影一样，结果这段就由擅长黑 pop 与摇滚曲风的黄立行完成了。尽管张宇自己也尝试进录音棚演唱，结果立即就被所有工作人员投票封杀了。张宇也坦诚自己唱起来歌词果然就很像鼠来宝了，最后还是由黄立行来诠释更加精彩。那么接下来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然收场。12:30，对话1079。
1: 13点，
0: 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点，1079一路畅听。15点，文达说财经。16点，1079一路

0: 全生产检查。
1: 五一盘点，我区文旅市场亮点纷呈，交通出行迎来高峰。
0: 咖啡乡里遇见诗与乡野，村咖城假期休闲新时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钱烟、孔鹏飞、李小玉报道。六号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均入住率达 68.64%， 同比增长 2.91%。 交通出行方面，今年杭州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双假期叠加下，家庭游、长线游及出境游需求大幅攀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假期五天累计起降航班4625架次，运送旅客73.5万人次。为做好客流高峰保障，机场联合各大航司提前优化航线布局，加密热门航班，

0: 深度绑定，萧山文旅携乡镇特产强势入驻，开创二次元讲地方故事的文旅营销新模式。同时，南宋官窑、非遗花边等文创产品的集中亮相，也让观众在逛展中沉浸式感受萧山文化魅力。区文旅局资源开发科科长裘伟伟，
1: 把我们萧山的一些南部发生的这种乡村旅游，包括我们每个乡镇的一些宝藏啊，都能够拿出来展示给我们这些青年人，让

0: 文化风景的作品，充分展示出萧山浓厚的文化氛围。雏凤新鸣，浙江省师生书画邀请展组委会主任韩露佳。
1: 这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展现出我们整一个萧山的整体风貌，也能够让孩子们更多的从展品当中，从这个展厅当中啊，去感受我们来自萧山的那种艺术氛围啊。这个对小孩子去更多的去理解整一个我们萧山的这种文化的文脉的传承啊，是很有好处的。
0: 本届展览在规模、品类、形式上实现新突破，全面涵盖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国画、篆刻、油画、装饰画、儿童画等艺术门类，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融。同时，活动引入 AI 机械臂书法创作，以科技赋能传统书画，让经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2: 记者张泽斌报道。一张纸、一只水杯也能完成一场像样的科学实验。近日，

0: 萧山图书馆科学口袋 Lab 平台正式上线，将实验室搬进屏幕，让孩子在家中也能开启一段触手可及的科学之旅。在萧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数字资源里的科学口袋即可进入平台。平台面向4至12岁少年儿童设计，以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材料为媒介，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实验过程。孩子不必走进专业实验室，在餐桌、书桌之间就能完成一次次小型科学探索。萧山图书馆网络技术员张玉莲：
1: 后面呢，我们平台还设置了科学实验挑

0: 更加可视化。
1: 据了解，科学口袋 Lab 平台是图书馆在阅读加科技教育加数字服务上的一次创新探索。目前平台上拥有500多个少儿科学实验，配套制作了1400多个对应的讲解视频，并保持每周更新30个以上的实验视频。
2: 记者李林达报道。6号，记者从区气象局了解到，本周我区以晴好天气拉开帷幕。5月6日当天，全区晴空万里，气温舒适宜人。

0: 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呀呼。

到三级，下午起转偏北风，并逐渐增大至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到上午雨止转阴到多云，下午起多云，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上午偏南风2到3级，下午起转偏北风，并逐渐增大至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

0: 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

0: 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

0: 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0: 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

0: 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

0: 担忧。
1: 懸念はあります。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

隐患整改，紧盯焊接车间、危化品库房等重点区域，补齐安全设施短板，规范易燃易爆物料管理，严防火灾爆炸事故。要从严管控危化品，健全采购、储存、使用、转运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分区隔离、通风防爆、日常巡检等措施，坚决杜绝违规操作。要严抓特种作业安全，严格执行焊接、动火等作业的审批，监护持证上岗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及时清除作业周边隐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员工警示。

引领行动2026年首场宣讲活动走进萧山。活动现场，金秋宣讲团团长郑荣盛回顾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创新理论，紧密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带领大家共同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和关心基层、造福人民的深切情怀，以生动的事例、朴实的语言阐释了正确

0: 如今遇上假期，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走出城市，来到乡村，在田野间、庭院里喝上一杯咖啡。村咖不仅带火了乡村游，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时尚新活力。这个五一假期，在王雅丽告诉记者，平均下来一天能卖到100杯以上的咖啡，达成了她最初的想法。真野咖啡店主理人王雅丽：
1: 我们村里早几年我看到人流量那么大，他们玩完之后，由我走过一圈之后，他们就走了，不会有留。
0: 时光成为大家放松身心的新选择。游客戚伟芳：
2: 这里环境很优美啊，然后呢，很适合亲子一起过来玩啊，孩子呢也有很多玩的地方啊，那大人呢也可以在这里休闲，所以总体还是很满意的。
0: 暖阳咖啡小院主理人洪金阳：
3: 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感觉比较舒适，然后乡村能够接近大自然，然后呢刚好也是这个三泉坊在开发嘛，我觉得就是能够有这种客流自然引入，然后呢也能去感受和城市不一样的感觉。
0: 相比城市咖啡馆，村咖更强调松弛感与体验感，融合露营、观景、文创等元素，深受年轻

0: 展览中不乏体现萧山历史文化风景的作品，充分展示出萧山浓厚的文化氛围。雏凤新鸣，浙江省师生书画邀请展组委会主任韩露佳。
1: 这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展现出我们整一个萧山的整体风貌，也能够让孩子们更多的从展品当中，从这个展厅当中啊，去感受我们来自萧山的那种艺术氛围啊。这个对小孩子去更多的去理解整一个我们萧山的这种文化的文脉的传承啊，是很有好处的。
0: 本届展览在规模、品类、形式上实现新突破，全面涵盖毛笔派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融，同时活动引入 AI 机械臂书法创作，以科技赋能传统书画，让经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2: 记者张泽斌报道，一张纸、一只水杯也能完成一场像样的科学实验。近日，萧山图书馆科学口袋 Lab 平台正式上线，将实验室搬进屏幕，让

0: 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一零

0: 从文化背景、生计生活、记忆对比、精神信仰等多维度解读两处遗址的文化共性与鲜明特质。
1: 跨国桥遗址博物馆馆长吴健介绍，贾湖遗址承载着中原先民的智慧与创新，出土有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声音阶管乐器贾湖骨笛，中国最早的木棺、碳化道、契刻符号等遗存。跨湖桥遗址则是萧山八千年文明根脉的核心载体，主打江南特色，重点展示独木舟文化、海洋文化等内容，形成一个南北文明的对话交流。
0: 漯河市贾湖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武艳芳表示，这次联展是贾湖文物第一次走出家门来到浙江展出，希望以此

0: 均衡饮食，保证睡眠，增加运动，每一个小变化都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一大步。肥胖不是养得好，性早熟更不是发育早，孩子的健康需要家长科学守护。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了，为了帮助毕业生从校园走向职场的关键一跃，杭州将于5月9号在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创新园开展